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1: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5不要：1，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2，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3，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尽的矿泉水瓶；4，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5，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2: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5: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6: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5: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6: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5: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4: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在那月光下面弹琴，深藏于大漠，东皇舞动我的心。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0: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2: 真有此事？
3: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3: 皇上三思啊！
2: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4: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能跟你认识。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真的我。
1: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去哪里，处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烂都不伤害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5不要：1，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2，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3，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净的矿泉水瓶；4，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5，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站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人山人海正却无力喘息，还有连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烂都不伤害，给昨天补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停动了肚脐，给我的伏笔，坎坷路也埋在雾里，风散情开到底不起，不甘心徘徊在谷底，直到魂魄在附体，至今至地丢了根霸气，眼睛该摆在哪里，渐行渐远的身影却如此坚定，我能去哪里，处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刻在我身体，我把幸福拦堵破伤害，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五不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净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搜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桥，这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4: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3: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4: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3: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哎，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各位好，我是静静。
0: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夏天消暑的小妙招啊。这个立夏之后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北方多地呢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虽然说合肥下起了一点点的这个小雨啊，现在又晴天了，这明天气温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升温。总的来说呢，我们就在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小妙招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夏日消暑最实用的方法，一起清凉度夏。
1: 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爱如潮水》。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根据新华社报道，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我国成功研制九章四号量子计算机原型，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
1: 国量子计算性突破，九章四号来了。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求解特定数学问题约需时的42次方年。由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成功的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1亿1亿1亿倍。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远超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2: 中国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那么宇宙级的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3: 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制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学术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那么九章四号是如何实现计算的呢？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三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在闭幕式签约环节，近20项国际合作重磅落地。中国教育部和巴西教育部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计划在3年内为乌方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惠及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同时，大会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2: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但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现在还缺了一个全球的共同的伦理框架，也出现了过度采集、隐私、伦理等问题。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参考框架，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场景提供禁止使用、限制使用、鼓励使用等不同的指南，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0: 全球首条过江不减速的高铁隧道要来了，为何从江底挖隧道不直接在江面搭桥，又为何要挖到水下89米这么深呢？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3: 在重泰长江隧道的建设现场，那这里呢就是它超大盾构机的内部。那在我的身后呢，几名施工人员正在对管片拼装机进行着一些局部的检修。就在本月的月底，它即将再次出发，向着最后2公里的贯通做冲刺。那在我的身旁呢，是隧道的一个纵向的截面图，它是由上海崇明始发，开往江苏的太仓，整个的长度是差不多有14公里。那么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它是刚刚啃完了最硬的一块骨头，是穿越了长江水下89米处风险最高的一块区域，成功抵达了江苏太仓，顺利上岸。从长江水下掘进难度究竟有多大呢？施工人员给我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它就像是要在一块嫩豆腐上钻一个孔，而且要保证豆腐不散。怎么办？这么极致的要求呢，就要依赖于由我国自主研制全世界目前直径最大的高铁盾构机。那这里是盾构机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一窥它的全貌。这里是刀盘的区域，它的直径足足是有15.4米，差不多达到了5层楼这么高。现在我们走进盾构机的驾驶舱，也就是它的核心大脑。在屏幕上闪烁的这一排排数字呢，就是它的智慧系统根据长江江底复杂的地质地层条件所测算出来向前掘进所需要使用的动力，它会自主的调节刀盘的转速和推力的参数，从而极大的提升它盾构的一个效率。在10年之前，这样级别的盾构机呢，还大部分需要依赖于进口，而且是需要由有经验的工人手工来操控。如今，它的大部分核心的部件都是由我国自主研制而成。那么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长江的江底挖一条隧道，而不是干脆在长江江面建一座桥呢？我们都知道长江口呢是万吨巨轮往来穿梭，如果在江面建一座桥太低的话，就会影响到航道的通行，如果太高的话，桥塔就会影响到上空航线的通行。所以我们选择在江底建隧道，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长江口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挖到长江江底89米这么深的地方呢？这就要来算一笔生态账了。这条隧道穿越的一个区域呢，是长江刀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所以在隧道设计的时候，施工团队是专门选择了一条更为困难的路线，专门避开了核心保护区，将隧道尽可能的向下挖，这样呢就能避免施工对于河床的扰动，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这些水生生物它们赖以生存的一个家园。那现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是挖好的隧道的一个大概的结构。那么在建成通车之后呢，它将会实现高铁以350

0: 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过江不减速，它也将会成为全世界首条过江不减速的这么一条隧道。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沪渝蓉高铁的一个咽喉工程，它将会在上海、南京和合肥三大都市圈之间建立起一条新的快速通道。长江口的立体交通也将会被它打开新的格局。而当沪渝蓉高铁全线通车之后呢，上海到成都的时间将会由现在的12小时缩短为7个小时。也就是说，想象一下，未来我们可以中午在上海吃上一顿小笼包，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在成都来一顿地道的四川麻辣火锅了。长江上中下游的协同联动也必将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铁路将会推出老年旅客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我们具体来了解。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 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3: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两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1: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0: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2: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0: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1: 就这样，林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0: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3: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1: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3: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

0: 新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1: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0: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傍晚时间的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另外，合肥绕城高速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临时封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每一位员工必须积极参加安全生产和各项活动，主动提出改进安全的工作意见。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傍晚时间17: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我们一起来聊在夏天如何防暑降温，各位有哪些小妙招啊？
2: 真宇他说，饮食上那肯定是多喝绿豆汤啊、冬瓜粥啊这样的解暑神器
1: 啊。这个再来看啊，多吃含水量高的食物啊，舅舅也说要在夏天多吃一些冬瓜，利水消肿。然后呢，还可以搭配这个海带，啊，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多吃一吃，这个清爽去火。还有苦瓜凉拌，在夏天也可以降内热。再有啊，猫猫留言说，拖地的时候啊，我老婆在拖地的时候会加入这个花露水。啊，比如说某神花露水，这个地面凉爽，而且还有驱蚊的效果，
2: 还香香的。
1: 哎，啊，
2: 这家居他这个秘方哈，这个我要点个赞。
1: 嗯，
2: 他说分享一个解暑秘方，想想自己的收入，拔凉拔凉
1: 拔凉，
2: 效果不错啊，说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创可贴留言说，这个还有滴风油精，在这个风扇。网罩上面去滴这个风油精，吹出来的风都是清凉的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哈，这个小新他说，那当然是去一些清凉避暑的好去处啦。啊，比如说，
1: 这我们也知道啊，得要有时间啊，
2: 以及对吧？
1: 对吧？哎，是的，来看一下啊。恒力和说是在夏天呢要补充水分啊，定时要多喝水，这个哪怕是这个多次量的少喝，在夏天一定要补充水分，这个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啊。再有这位朋友说物理降温，给我们推荐了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说是冰敷，可以在这个脖颈处、手腕处，还有腋下等等这些血管密集的地方去贴一贴，非常有效果。
2: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小平，他说换上凉席和凉被呀，吃冰镇的西瓜啊，实在不行就是老人常说的心静自然凉。
1: 这个我们也尝试过啊，得要心静下来才行。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分享的在夏天有效的消暑小妙招。这位朋友分享这个三豆饮啊，绿豆、黑豆、赤小豆，说是清热不伤脾胃。还有就是酸梅汤可以生津止渴，在夏天家里面可以做起来。
2: 嗯，好，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袁若兰，99次我爱他。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省多雷阵雨天气，其中14号江南南部局部中雨，17号开始我省多降水的过程，其中18号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20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气温方面呢，14到17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同时14到16号全省偏东风，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8到20号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我省气温是有所下降的。18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超过30度。那么在夏天，我们同样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近日，男子直视太阳10分钟，视力降至0.4，双眼黄斑区均被严重灼伤。此事引发关注之后呢，高温天气来袭，烈日当空，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双眼。高温天气，哪些人群需要高度关注眼睛的健康呢？我们一起来听。
3: 夏日，大家除了做好面部和身体的防晒之外，别忘了给我们的眼睛也做好防晒哦。高温酷暑，我们的眼睛最怕的就是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因为角膜对紫外线的防护力有限。当紫外线穿过角膜到达晶状体的时候啊，日积月累的紫外线被晶体蛋白吸收，就会导致晶体蛋白的变性，从而引起我们的眼睛流泪、视物模糊等等的不适症状。长此以往，才会增加白内障的风险，以及产生干眼症、黄斑变性、翼状乳肉等等的眼底疾病哦。面对高温的天气，哪些人群需要高度关注我们的眼睛健康呢？主要是户外工作和运动多的人群，还有开车一族，以及在空调房内长期对着电脑工作的人群。在夏日，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平时在户外，大家尽量不要用裸眼直视强光，在太阳光底下应该戴墨镜，尽量控制用眼的时间，注意调节休息，可以通过润眼液等等护眼产品来缓解干眼症状的发生。爱美女生日常眼妆最好不要画内眼线，晚上卸妆时要把眼部彩妆清洁干净，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对于已有黄斑变性等眼底疾病的患者来说，可以每日口服抗氧化剂，补充叶黄素等眼部营养素，以增加黄斑色素密度，抑制病情的发展，保护我们的视力哦。
2: 好，我们再来了解哈，什么样颜色的墨镜更加防紫外线呢？
4: 什么样颜色的护目镜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强光长期照射的困扰呢？
5: 这个黄的镜子，它阻挡紫外线的功能越好，也就是黄色的墨镜，黄色、茶色的墨镜遮挡最好。那粉色的会刺之，而蓝色它的光离紫外线更近了一些，阻挡紫外线的功能最差。其实对眼睛容易造成损伤的呢，紫外线是可以造成一个损伤，当它急性的损伤了，可以影响到角膜。 让我们觉得很异物感、流泪、很不舒服，长期的、慢性的，那么对黄斑呢，其实可以造成损伤的。
2: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虫子总围着头顶飞啊？这个原因终于找到了。从这个科学角度来看呢，说明你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所以说呢，这些小虫子、小蚊子选择在你的头顶作为恋爱场地。如何避免被摇蚊选上呢？我们一起来听。
6: 啥？我的头顶竟然是蚊子精挑细选的空中相亲场。宝宝好，你是否在户外遇到过这样让人烦躁的时刻？头顶上一团虫云挥之不去，更可气的是你走哪儿它跟哪儿，不追别人专追你，最过分的还是容易让路人误解你没洗脸没洗头臭烘烘的。哎，别焦虑哈，从科学的角度来安慰一下你，这可能说明你新陈代谢旺盛，又高又爱运动，所以呢，这些小蚊子才专门选择了你的头顶作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恋爱场地。嗯，宝宝你有被安慰到吗？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常见的这种画面呢一般都是摇蚊的求偶场景，也就是婚飞。摇蚊虽然外形酷似吸血蚊，但是它完全不吸血，因为在停落的时候前足会不停地抬起摇动而得名。那它为啥特别喜欢在人的头顶盘旋呢？咱带入摇蚊的视角你就马上理解了。我是一只成年的雄性摇蚊，我的生命只有几天，这几天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后代。我的祖先告诉我，二氧化碳那就是生命活动的标志啊！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发射塔，人的头顶。人口鼻呼出的二氧化碳，加上黑色头发吸热，加上头顶的血管散发的热气，这简直就是我天选的相亲场地。为了让雌摇蚊能够最快速度发现我，我必须要选一个个子高高的，而且还要和兄弟们一起飞，来吸引雌性发现我。人就你了啊，理解我一下好吗？我可以尝试着理解哈，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要找我。这个呢，目前原因也是很多的，包括新陈代谢率、血型、饮食、衣服和发色，还有身上有没有香水味道等等吧，也不太好具体说到底是你哪一点最吸引他们。不过接下来我们为你总结了如何避免被摇蚊选上的攻略。如果你发现被摇蚊或者是其他的飞虫包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风，比如说可以快速移动到有风的位置，或者说扇风打破头顶稳定的温度和二氧化碳，但是千万不要狂拍乱跑，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更容易被他们盯上。平时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也尽量穿戴浅色的衣帽，喷洒防虫水，或者带一个手持的小风扇把它们吹走也行。户外昆虫多，建议宝宝们要以更从容和理解的心态去面对它们，毕竟谁让你又高又爱运动，身上也许还是香香的呢。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30度的高温天气上线，多地呢飘起了法桐的毛毛雨。那么为您来支招科学防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了解和学习。
7: 进入五月以来，气温显著回升，特别是受近期持续晴热天气影响，预计13至18日，河南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0度以上，这种晴热干燥且风力较大的气象条件，恰好为法桐果球的果毛飘散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8: 梧桐这个飞絮可以接触我们人体的皮肤啊、呼吸道啊、眼部啊等等，产生这个不同的反应。如果涉及到这个眼部，可以达到眼红啊、流泪啊、眼痒；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皮肤上，可以涉及这个皮疹、荨麻疹、膝关节水肿。也可以这个造成的呼吸道哮喘。如何预防这个梧桐这个飞絮？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梧桐飞絮的这时期，建议大家尽量在这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减少外出，回家以后立即衣服进行清洗，清水鼻子以及这个身体各个部位。另外，梧桐这个飞絮时期可以提前2周给予这个抗过敏药物治疗。如果经过上述的各种措施，症状还不能缓解，可以在这个专业医疗机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脱敏治疗以及这个生物制剂治疗。
7: 从目前的预报形势来看，5月18至19日，河南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随着雨水增多，其沉降作用将使飞絮现象得到暂时的缓解。
2: 各位知道吗？为什么这些坚果的花都开成了毛毛虫的形状？原来这种虫里虫气的样子呢，是方便蜂媒传粉的定制款。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板栗花，这是核桃花，这是榛子花，为啥这些坚果都爱把花长成毛毛虫形状？有啥好处吗？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
9: 核桃的雄花足足有十来厘米，榛子的雄花像小麦穗挂在那儿，还有板栗花，雄花序能长到20厘米，并且自带香气。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些花看着也不鲜艳，能招来蜜蜂、蝴蝶授粉吗？确实不多，不过别担心，它们主要依靠蜂媒传粉，走的是蜂里来蜂里去的路子。这些长条形的花序其实是一种专门为蜂媒传粉定制的设计。你想想，长条形意味着啥？意味着接触面积大，每当一阵风吹过，就能从长长的花穗上卷走更多的花粉，大大增加了花粉随风飘散的概率。其次，你看这些长条花很多是下垂的，它把娇嫩的花蕊藏起来，只让花粉暴露在外面，既不怕风雨打坏，还能让花粉更容易随风抖落出去。最后，这些花没花瓣，没香味，把营养全省下来，制造巨量的花粉。坚果们深知一个道理，与其花费大功夫讨好虫子，不如直接把营养砸在花粉产量上，只要风够大，总能把爱情的信物送到雌花身边。所以别看栗子、核桃开花不起眼，甚至有点丑，这可是他们在漫长的进化中领悟到的终极生存智慧，不讲颜值，全靠实力。你还见过哪些有趣的花？评论区晒晒。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坚果。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

0: 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2: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加速高小芳。你好，小芳。
5: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在环线方面，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以及仿线的东向西的方向，从水上园小区到顶峰公寓。那么在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高架方面呢，再来看到城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那么在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嘉桥国际广场，这些路段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问。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3: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脾虚肥胖可以试一试这种食物，哪些人吃芡实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介绍。
1: 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啊，我们的肥胖或者是体重失常跟我们的脾虚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讲呢，脾主后天之本，脾呢是一个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呢关键是脾主运化，运化水湿，当脾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水湿内停，同时还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也就是说我们吃一顿食物不能转化成我们正常的气血，让我们看起来有精力有精气神，而是转化成了困住我们身体的这种湿邪，会导致我们觉得又肥胖又困重，同时呢又疲乏无力的这样的感觉。其实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出现这样脾虚湿盛的肥胖呢？实际上跟日常生活当中啊，现在的人群比较宅，比较久坐不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压力过大，导致一个我们叫忧思伤脾，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脾呢就会受到了困重，受到了损伤，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过度想要吃东西，依赖于我们咀嚼食物或者依赖于食物来改善我们情绪不良。日常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如果是见到肥胖同时舌苔还有厚腻身体困重的人群，我们通常呢会从健脾化湿角度来给他调整脾胃功能。
2: 那么刚刚提到的芡实，它真的能起到健脾化湿还有减肥降脂的作用吗？
1: 在日常饮食当中可以选择一些既能够健脾又能够化湿，同时呢对我们补益精气还有一定帮助的食物，比如说芡实。本草纲目当中啊就记载，芡实呢是一个味甘平，它有一个涩味，它是有收敛作用的，关键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无毒的食物了。如果说我们吃了用了芡实这一类的健脾补肾的这样的一些食材或者药材呢，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脾的运化功能改善，那它的这种工作的效率提高了，气血也就更增强了，所以呢我们会出现一个气血增强之后的体力的改善，让我们觉得我们减脂不减力，也就是说我们气血足了，人就会精气神也好，就会感觉到我们气力会足了。所以呢我们用了芡实这一类的食物，我们在减重的同时不会减少我们的力气，关键是还能让我们气血更加充足。芡实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它有涩味，所以对于腹泻的人群是非常适合，但是相反如果要是大便干结便秘的人群就不适合于用芡实了。如果你还是想选择芡实来补肾健脾呢，我们可以同时配合上比如说像百合，比如说像麦冬或者是像冬瓜，能够缓解芡实对便秘人群的副作用了。
3: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1: 瘦不下来的结石胖终于有救了哈！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消食荷叶饮。荷叶呢是清胃火、降脂浊的，山楂呢是消积食、助消化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学习制作。
2: 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瘦身茶饮——荷叶山楂决明子茶。这款茶呢，喝起来微微发酸，也是比较好喝的，有一定的消食通便的效果。日常饮用可以帮助我们清胃火、化食积，从而达到减脂瘦身的目的。这个代茶饮呢，适合的人群是胃热型的肥胖人群，尤其是腹部啊、臀部啊，形成了老百姓经常所说的这种食胖。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典型表现呢就是腰腹部啊肥胖明显，而且呢肉很结实。有的人呢会说自己是结石胖，感觉呢就是这种肥胖很顽固，总觉得这种很难瘦下来，食欲旺盛，易饿，时候呢腹胀，那么口干口臭呢，便秘，小便黄，那么他的体型呢也比较壮实，腹部呢容易胀满，皮肤呢油腻，易长痘。首先第一个饮食呢，高油高糖辛辣刺激饮食，比如说那个炸鸡啊、辣椒啊，或者呢是超过这个胃肠的这个代谢能力的饮食，晚餐呢它过饱或者深夜加餐，它这样呢会加重这个胃肠的负担，急滞化热。还有一个呢就是饮水不足，它会导致这个津液亏虚啊，肠道呢干涩，粪便呢滞留化热。再一个呢就是久坐熬夜，久坐呢会影响胃肠的蠕动，熬夜呢它会耗伤阴液，导致阴虚火旺。这类肥胖的高发人群啊，就是长期的试食烧烤、火锅、甜食的人，压力大、熬夜多、运动少、喝水少的人。我们推荐呢荷叶饮来进行自身的这种调理。那么它的配方呢也很简单，我们取荷叶8克，生山楂12克。

0: 口气重。现代研究发现呢，荷叶碱啊，它可以阻断这个脂肪的吸收，降低血脂。那么生山楂呀，它能够消食化积，行气散瘀。山楂酸呢，它是促进肉食消化的，减少胃胀，兼能活血，改善胃热伴有血瘀的肥胖。那么现代研究发现呢，它含有黄酮类物质，可以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决明子呢，清肝明目，润肠通便，它可以通过这个泻下作用呢，清除肠道的积热，缓解便秘。其寒凉之性呢，能够平衡胃火。现代研究发现呢，蒽醌类成分呢能够刺激肠蠕动，那么这三个药搭配呢，达到清胃火、通肠腑、化食积的效果。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先把这个药材呀洗净，生山楂呢咱们可以先拍烂，加水，大火这个煮沸之后啊，小火煮15分钟，代茶饮用。饮用的时间呢，最好是餐后1小时左右。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消食化积。那么它呢，也有一些禁忌人群，比如说呢，这个孕妇啊、经期的妇女啊，因为呢，这个决明子啊，它有一个轻微的泻下作用，可能呢会刺激子宫。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寒的人啊，它容易出现这个腹痛啊、便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3片的这个生姜去调和，避免呢空腹饮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低血压、低血糖的人，他长期大量的饮用呢，可能会加重不适，因为这里面的荷叶啊、决明子啊，均有降压的作用。
1: 肥胖与暴饮暴食，哎，安逸少动、情绪失调，还有一个先天的禀赋因素有关。根据病因及症状表现，中医将肥胖分为4种类型啊，主要的4种类型是脾虚湿盛型、胃热湿阻型、脾肾阳虚型和肝郁气滞型。我们建议呢，针对不同类型的肥胖呢，应当进行呢针对性的干预和治疗，通过这种针对性的处理，从根源上调节身体，这样才能恢复健康的体态。
2: 专家告诉我们，脾虚湿盛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肥胖类型，贪凉饮冷、缺乏运动、思虑过度，都可能会造成脾虚湿盛，从而引起肥胖。
1: 下面呢，我就向大家推荐3个穴位。第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穴位，就是足三里，它是在呢，犊鼻下3寸。犊鼻穴呢，就是膝盖外侧这个凹陷，4横指就是3寸啊，胫骨旁1横指处。我们按压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比其他地方要胀，啊，这就是足三里穴。我们可以按摩足三里这个穴位，可以用点按法操作，拇指按压或者按揉3到5分钟，每日呢1到2次。比如说早晨起来还有睡前的时候呢过做一次，以酸胀感的为佳。第二个是利水渗湿第一要穴，就是阴陵泉这个穴位。阴陵泉的取穴呢是在小腿的内侧，它基本上和足三里呢它是相呼应的哈，一个内侧一个外侧。那它是在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我们取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找一下呢内膝眼，往内下方找到一个胫骨，它内侧缘呢，那个凹陷处呢，就是这个穴位。按压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点按法或者是揉按，也是呢和足三里的方法一样，我们可以早晚各按压一次，每次3到5分钟。第三个穴位呢是大横穴，大横穴的作用呢能够化痰湿、消水肿，特别适合这种虚胖、大便黏腻者。取穴呢是肚脐旁开4寸，这个4寸我们怎么取呢？那么男性来说呢，乳头正中线的这一条垂线呢，距离正中线的位置呢就是4寸，所以呢，我们做2个，一个水平线，一个垂线，就能找到这个大横穴了。按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掌根按揉，每次呢3到5分钟，也是每日1到2次。
2: 按摩足三里穴、阴陵泉穴、大横穴，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脾虚湿盛，达到辅助减重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配合饮食调整，帮助我们告别全身虚胖。
1: 我们饮食调控的原则是健脾益气、祛湿化痰，不要吃伤脾胃的食物。建议大家平时呢可以选用药食同源的，健脾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山药、荷叶、茯苓、芡实、红枣，可以呢煲汤或者是呢配合呢莲子呢、小米呢进行煮粥的方式进行食用，这样我们就逐步呢改善脾虚湿盛这个体质，告别喝水都胖。

0: 段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对，有话呀。
3: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从园博园到嘉桥国际广场。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使用自动点火灶具时要防范出现燃气灶具已开通但没有点火成功的现象，造成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
5: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6: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6: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6: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6: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进入猜猜猜的环节啊，第一道题，请问天下第一香指的是 A 桂花、 B 兰花、 C 荷花、 D 菊花。
1: 天下第一香应该是 B 吧，兰花。
0: 好，再来看一下啊，啾啾选择了 B 兰花。
1: 西君选择了 B 兰花，阿北的家选择 B 兰花。
0: 好，那么这道题究竟是不是天下第一香是兰花呢？恭喜所有的朋友啊，都答对了。兰花呢，素有天下第一香的美誉，香气是清雅悠远，被古人推崇为香中之首选。下一道题，马面裙是起源于什么时候 ？A. 秦朝 ，B. 汉朝 ，C. 宋朝 ，D. 明朝。秦汉宋明。F 说选 C 宋朝。
1: 来，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小野茉莉选择 C 海绵选择 D 一百多斤选择了 C。
0: 好，我们现在 C 和 D 都有人选啊。马面裙到底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秦汉宋明啊，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宋朝。马面裙的前身呢是宋朝的旋裙，为方便骑驴而设计的，特点是呢前后开胯，两片交叠啊，具备这个核心结构。好，下一道题，请问我国被称为不夜城的是哪儿 ？A. 上海 ，B. 哈尔滨 ，C. 昆明 ，D. 漠河。哪一座城是不夜城？我们来看一下，小易说选 A 上海， M 说选 D 漠河。
1: 再来看啊，小白冰糖选择 A，
0: A 是上海，
1: 九九选择了 A。
0: 好，那么我国被称为不夜城的到底是哪一座城市呢？正确答案应该是D 漠河。漠河呢是位于我国的最北端啊，夏天会出现极昼现象，夜晚的天色也很亮啊，因此被称作叫不夜城啊。好，下一道题，请问扑克牌当中的方块象征的是 A 和平， B 智慧， C 财富， D 权力。扑克牌当中的方块象征的是什么呢？商华啊说选 C 财富。小易说选 B 智慧啊，方块象征的是什么？
1: 再来看红薯选择财富，虾米选择 A。
0: 好，那么到底是和平还是财富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财富。黑桃呢象征的是权力，红桃象征的是智慧爱情，梅花象征的是幸福幸运，方块象征的是财富啊，所以应该是财富啊。这个不打牌的人真不知道啊，这个扑克牌当中这个形状颜色还有如此之讲究。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所有的题目啊，那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下班时间5点钟我们再见咯。
1: 明天我们再见咯。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走起，
7: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的作数了。
6: 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五不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合禁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能去哪里主宰，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烂都不伤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些时间。

人山人海争取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幸福拦都不伤害，给昨天补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O型。
3: A B

0: A、B、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搜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0: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哦，嘿，
1: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2: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0: 对，就是。左庶长商鞅新令。
3: 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哎呦，又涨到50两！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哎，走起，
0: 起来了！哎呀，哎呦，哎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赏金50两，赏。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真作数了。
0: 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顶安全帽只有几百克，却能替你承受百倍千倍于它的冲击力。一根小烟头仅有几厘米，因它产生的事故触目惊心。锁上一扇逃生门只需要几秒钟，但带来的可能是无尽的悔恨。组织一堂安全培训课只要几小时，但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伤害却无可弥补。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保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进群防群治，强化社会监督，共同做安全生产的坚定守护者。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
6: 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
6: 走起，
5: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的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